0: 各位听众大家好，又到了奥华会的广东话广播节目了。那今天呢，我们请到 Chris 和 Stephanie 呢跟大家做节目。
1: 是，大家好。
0: 那Chris 今天有什么跟大家讲一下？
1: 是的，由我首先为大家讲一讲奥华会的活动呢。那在9月6号即是刚刚过了的星期日的下午，在坎培拉多元文化中心二楼大厅，春意旺然，笑声不断，因为是正值这个澳洲的父亲节和中国的传统中秋节的临近。奥华会9月的第一个礼拜的会员活动就在这一日星期日隆重举行了。有130位会员和他们的家属是冒着这个初春微寒，就如约而至，共同庆祝这个充满温情和喜悦的特别日子。活动就由我们的李建清副会长主持的，他首先就向所有身为父亲的会员致以诚意的节日祝福，祝愿大家都身体健康，合家幸福。同时他亦都提前向全体的会员送上了中秋佳节的问候，都愿大家是圆月人圆，亲人安康。当日活动的重头戏呢，就是这个奥华会乐团成立一周年的音乐会。李副会长介绍，乐团就自从2025年8月3日成立之后呢，就由最初得只是4位的成员，发展到现在已经有35个成员。咁成员嘅年龄咧，平均都系60岁到80岁啫，好后生啊！咁一年嚟咧，乐团都坚持每周排练，累计学习咧要练习48次。咁而家乐团咧，目前已经熟练咗掌握咗4个曲目，咁就系中国嘅经典音乐、中国现代音乐精华、澳洲的圣诞系列和一些欧美音乐经典。在服务社区方面，乐队积极投身多元文化节、花展、圣诞节、春节这些重要的节庆演出，而且亦都前往捐血站、养老院，和在更加陵和这个 Belconnen 这些社区进行了公益表演。全年累计已经演出超过了20场，深受各界好评。特别感谢的是黄陈桂芬会长、李建清副会长、马仁凤队长，他们的悉心指导和精心栽培，正正因为他们的倾力付出，才令到乐团可以在短短一年之间取得如此飞扬的成绩。随后的音乐会就会由静心主持、马仁凤指导，就节目精彩地呈现了。就乐器的合奏呢，就是有八月桂花遍地开，沧海一声笑拉开了序幕，然后有这个电吹管的合奏，敖包相会，友谊地久天长，绿岛小夜曲，美丽的罗梭河，站在草原望北京，谁料王莽中状元，这些经典的曲目轮番上演。笛子的独奏就有心上的罗家，二胡的独奏就有好人一生平安，明胡诗独奏就有这个瑶族舞曲，各具韵味。舞蹈队就献上了他们的千古一醉、飞向太阳、桃红花的等等优美舞蹈。在声乐的节目当中，有独唱的我爱你中国、花又奇，同埋呢个黄梅戏选嘅到底人间欢乐多，心情嘅动人嘅吓。咁另外亦都有呢个男声小合唱《往日时光》啦，《外婆的澎湖湾》，同埋女声嘅小合唱《珊瑚颂》《茉莉花》，更加系引起全场嘅共鸣。咁整个表演都系高潮迭起，掌声不断。咁喺活动中咧，一个振奋人心嘅消息咧，亦都令到全体嘅会员咧倍感自豪嘅。呢个就系奥华会官方网站正式上线。正喺外国度假嘅黄陈桂芬会长咧吓发咗贺词，佢表示官网 actcaa.com 呢个上线咧吓，是标志着奥华会发展里程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象征着 社团和会员和朋友和全球华人社区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一个坚定的承诺。他向网站筹备的管理小组工作队致以衷心的感谢，称赞他们在设计、内容制作、测试和在发布的各环节当中都展现出专业的精神和周密的执行力，为了奥华会打造了一个现代、友好、民主、充满活力的线上家园。王会长诚邀大家去浏览这个网站和积极参与这个互动，而且预告这个平台将会持续有更新的活动信息、社区的故事和一些实用的资源，成为大家共同成长、互相交流一个温暖的空间。网站筹备工作负责人关老师呢，就网站的开发背景和使用展览和这个维护制度和投稿的审核流程呢，都作尽了详尽的介绍，而且在现场也都示范了怎样上网操作、浏览和互动功能，也都就这个会员他们关心网络安全和使用的便利性进行了一些答问。关老师透露，后续将会根据会员需求举办一些专题培训的学习班，帮助大家更加好地融入这个线上社区。奥华会荣誉会长黄树良先生亦都有亲临现场，他首先向身为父亲的会员致以节日的祝贺，而且深情地回顾了奥华会的发展历程。在温馨的切蛋糕仪式当中，父亲会员代表了许下了一个美好的心愿，与同全场的制定的大蛋糕、甜蜜、和幸福都洋溢在每一个人的面上。义工组会员呢亦都精心准备了一个丰富的下午茶，会员他们一边品尝这些美食，一边就有情感的交流。最后在大家集体大合影拍照当中，定格地留下了这个难忘的春日午后。今次的九月份的活动日呢，既是对父亲的致敬，亦都是一个团圆的期盼，亦都是奥华会多元文化成果的集中展示。展望未来呢，奥华会将会继续秉承服务会员、回馈社会的初心，亦都依托这个新的网站平台，携手全体的会员共同书写更加温暖、活力、团结的社区新篇章。
2: 好多谢 Chris 啊 ，Chris 介绍下，头先介绍下堪培拉嗰个网站，咁由我依家再重新介绍下我哋嘅堪培拉奥华会全新网站咧，就正式上线啦。佢嘅网站名咧就系 actcaa.com。九月六日咧系堪培拉奥华会嘅重要里程碑，我们全新嘅官方网站actcaa.com 正式上线了。这一平台象征着我们致力于与会员、朋友、及全球华人社区建立更紧密联系的承诺。我们向网站工作小组致以最诚挚的感谢，他们以专业的精神和高度的投入，从设计、内容制作、测试到发布，每一步都经过周密规划与细致执行，为社协喜会打造了一个现代、友好、充满活力的线上家园。诚邀各位会员和朋友访问新网站，探索丰富的内容，并与我们保持联系。随着网站内容不断扩展，我们将继续发布最新活动资讯、资源和社区故事，让平台成为大家共同成长的空间。堪培拉奥华会将继续建设一个积极、温暖、充满活力的社区，欢迎大家上线浏览，保持欢乐，保持活跃，结识新的朋友，学习新的技能，让我们一起在这个新的平台上继续前行。澳大利亚最大的春季庆祝活动在2026年的9月12日到10月11日举行。随着春天在堪培拉的到来，100多万 的鮮花使聯邦公園呈現出生動的色彩和自然美景。隨著澳大利亞最大的春季慶祝活動盛開，漫步在壯觀的花園床上，享受各種娛樂、美食、和飲料、研討會、講座、和適合所有的年齡段的活動。奧華會表演日呢，就是10月3日星期六上午呢10點到10點45分88號舞台。次日的夜市呢，就在10月1日的星期四至4日星期日。九參與日呢，就是10月11日星期日。鬱金香鬱掘日呢，就是10月12日星期一。交通安排呢，就是免費的公交車呢，就是上午的9點半頭班車呢，就從市中心車站開出，下午5點半末班車呢，從花展返回市中心，每20分鐘呢，就一班車，週末呢，就10分鐘一班車。另外呢，週末有免費的公交車從表坤倫到塔格隆呢，出發到花展，從上午9點到下午5點半每小時一班車。新冠疫苗呢，就不再免費了。之前呢，免費接種新冠疫苗的澳大利亞人呢，未來可能需要自己付錢接種。從10月1號起，新冠疫苗將納入澳大利亞常規的國家免疫計劃。按照新的安排呢，政府資助的免費接種將主要提供給最容易出現嚴重新冠疾病的人群，不符合條件的人呢，則可以選擇自費呢，就買疫苗咯。不過呢，目前澳大利亞還未針對私人購買新冠疫苗制定全國的統一價格。澳大利亞藥房協會也表示呢，目前提供具體價格呢，就是為時過早，沒辦法呢估算患者最終需要支付的總費用。澳大利亞皇家全科醫生學院公共衛生特別興趣小組主席預計，自費購買的新冠疫苗價格可能在30到80澳元之間，但他強調呢，目前還沒有最終確定的價格。重點人群仍然建議接種，政府決定只為特定人群提供免費新冠疫苗，但並不意味著其他人沒辦法從接種疫苗中獲益。可能有大量的澳大利亞人處於一種灰色的地帶，他們不符合理論上的免費接種條件，但實質上仍存在個人風險因素。這些可能包括患有慢性肺部疾病、心臟疾病或者糖尿病等代謝性的疾病的人，尤其是同時患有多種慢性疾病的人。
0: 好啊，接下來我們先聽首歌。
1: 好啊。

0: 好，又到我哋大家吓呢个长者健康小课堂啦吓。
1: 系啊，又最近咧就呢几日咧就喺度逐渐变暖啊，所以咧春天嘅脚步咧越嚟越近啦。我真系好想去游水啊！你话咧我哋呢个年纪啊，游水到底合唔合适啊？
0: 哦，太过合适啦吓！我经常同我身边啲老友讲啊吓。游水啦吓，系我哋中老年人最好嘅运动之一。你知唔知啊？人一落咗水，个浮力就能够卸咗身体大概90%嘅重量吓。咁你嘅关节嘅压力一下子咧吓，就变成系只系陆地上嘅1/10。呢种轻松感就系走路跑步都比唔上嘅吓。我仲坚持咗每周一参加奥华会嘅游泳队活动添。
1: 哎呀，咁对膝头哥唔好嘅老人可就系太友好啦！我老伴啊，膝头哥就成日都唔系几好，行多咗咧就会痛。
0: 系啊，吓，如果浮力能够大大咁减少咗呢一个关节嘅摩擦同埋冲击嘅话咧，系对早期嘅骨关节炎、半月板嘅损伤同埋腰腿痛嘅人咧吓，游泳系最理想嘅吓无痛锻炼。而且水是有阻力的，咁能够同时咧吓调动到肩啦、背啦、腰啦同埋腿嘅肌肉群协同咁做嘢，长期咁坚持咧吓，你嘅脊椎周边嘅稳定性增强吓，椎间嘅盘同埋呢度呢一个韧带吓系会得到呢个减负嘅，对好多啲老人家嚟讲，一啲慢性嘅腰痛啊、颈椎唔舒服啊，都有好好嘅缓解作用。咁另外游水嘅时候咧吓，身体舒展咁平浮喺水边，系能够帮助我哋咧吓纠正咗长期低头坐得好耐造成嘅弯腰驼背，即系一举几得嘅。
1: 咁系唔系所有游起嚟，所有嘅人游起嚟都一样啊？有冇咩嘢讲究啊？
0: 哦，当然有讲究啦吓。如果我哋嘅游水嘅姿势选得唔啱咧吓，咁啊变咗好事都变坏事啦吓。举个例啦吓。如果你的肩膊是有些问题的朋友呢，那你尽量就不要用这个蝶泳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太过用个肩膊呢，那就不好了。如果你的膝头哥是不好的话呢，那你做蛙式的时候呢，那你就要悠闲一点。因为蛙式当你的大腿在这里撑的时候呢，内侧是有这个展切力的。咁我建议轻度到中度嘅膝盖关节炎嘅人咧，或者系肥胖嘅人咧吓，同埋有慢性腰痛嘅朋友咧，最好咧优先先选择背泳，或者带上一块浮板，就咁用脚打下呢个自由式嘅泳腿就得啦吓，又安全又有效，悠闲啲吓。因为蛙式吓，当你只大腿喺度吓撑嘅时候咧吓，内侧系有呢个展切力嘅吓。咁我建议轻度到中度嘅膝盖关节炎嘅人咧，或者系肥胖嘅人咧吓，同埋有慢性腰痛嘅朋友咧，最好咧优先先选择背泳，或者带上。

0: 咁规律嘅换气咧，亦都能够提高我哋嘅肺活量，每小时能够消耗大概400-700大卡，对控制体重系好有帮助嘅，而且有节奏嘅拨水同埋呼吸，特别能够舒缓压力，改善睡眠。游完水之后翻去屋企，特别瞓得香甜嘅。
1: 咁我睇有啲咧老朋友游完话咧皮肤痕啊。咁究竟系一咩回事啊？
0: 哦，你问啱咗啦吓。咁呢个咧系游水嘅另外一个水，虽然好潮吓，但系问题泳池里边咧系会有啲氯气吓，咁就可能会令到我哋嘅皮肤咧有少少吓闹情绪。咁泳池因为加咗呢个氯去消毒啦，咁就会带走咗皮肤表面一啲保护油脂。游完嘅时候，如果唔能够及时清洗嘅话咧，就会容易引起干燥。紧绷同埋呢个痕痒，特别系本身如果皮肤已经系偏干或者系有少少湿疹嘅朋友咧，就更加敏感。有一点系好容易忽略咗嘅，就系喺户外嘅泳池嘅紫外线咧吓，当你浸喺水里边好凉快，系感觉唔到自己系晒紧太阳吓，但系其实水面反射嘅强烈，系好不知不觉间会用到你好容易就晒伤咗嘅。
1: 咁点游先安全呢？
0: 我或者俾几个实用嘅建议啦吓。咁喺落水之前咧，如果你皮肤系偏干嘅话咧，咁可以先搽一个保底霜打底先啦吓。咁就相当于等于俾啲皮肤加个保护膜。咁喺户外游水嘅话咧，就一定要做好就系防晒啦。特别系海边吓游水，防晒更加不可以缺少。游水嘅时候时间唔可以太长，如果觉得你嘅皮肤已经开始掹掹紧咧，咁亦都开始有一种吓刺痛或者系痕痒嘅咧，咁就应该上岸休息。咁同时间啦，讲下啲游泳衣咧吓，要选择一啲柔软又透气合身嘅吓，新嘅泳衣咧就最好先洗一洗先着啦吓。咁上咗岸之后，第一时间就系要用温水，好干净咁冲干净全身，唔好用太热嘅水吓。咁亦都唔好大力咁去搓自己嘅身体吓，咁冲完之后咧，及时咁涂上一啲保湿嘅乳液咧，咁就会能够将流失咗嘅油脂咧补充翻噶啦。
1: 咁边啲人咧唔适合游水啊？
0: 哦，咁其实有几类情况就需要特别注意噶吓。如果系有急性期嘅吓，颈椎间突出吓，或者系呢一个腰痛发作嘅时候，咁就唔好下水啦吓。唔稳定嘅关节问题，例如咧可能有习惯性嘅甩臼咧吓，咁都要先问一问医生吓。如果系有严重嘅心血管疾病咧，就更加要谨慎。食完饭之后咧，可能要隔1-2个钟头先至好落水吓。游泳之前当然就要热身5-10分钟吓，呢个系好重要嘅吓。做一啲例如肩嘅关节嘅吓环绕啦吓，即系我哋吓做一下啲腿脚啊吓手脚嘅吓。运动都有效能够预防到抽筋同埋损伤。游水嘅时候，如果出现咗胸口翳闷、头晕或者有一种过度疲劳嘅感觉，就应该即刻上水休息，唔好夹硬嚟啊！
1: 最后俾我哋总结一下吧。
0: 哦，好啊！春夏日游泳咧，清凉又健体，选对嘅泳姿咧吓，就护关节就强心肺，冲净保湿，皮肤就不闹情绪。最重要是量力而为，安全永远第一。游水虽然是好事，但是这些讲究是不可少的。祝大家都游得开心，游得健康。好，跟住落嚟咧，为大家亦都讲一讲呢一个吓澳洲新机场啊。原来在我们 Sydney 吓悉尼嘅西区咧，有一个国际机场咧，就定咗喺10月25号就会正式启用噶啦。首批的商业客运咧，将会由呢个 Jetstar 执行，系由呢一个西悉尼咧到呢个黄金海岸线。目前咧，澳航同埋呢个 Jetstar 同埋新加坡航空同埋新西兰航空咧，同埋越南航空都会确认咧吓会入住呢一个悉尼西区嘅新机场。初期会提供国内同埋国际航线嘅服务。咁新机场嘅部分航线咧，的确系会比我哋舊嘅嚇 Sydney 現有機場平嘅喎，澳航2027年4月由呢個悉尼飛向墨爾本咧嚇，西悉尼嘅機場票價只係127澳元嚇， 但是如果在悉尼机场就要326澳元。

0: 元，咁所以就平咗60%。越南航空如果由 Sydney 吓飞胡志明市嘅话咧，西 Sydney 机场咧吓只系219澳元，比 Sydney 现有机场439澳元咧系平咗足足220澳元。新西兰航空吓由 Sydney 飞去嘅奥克兰咧吓，亦都比 Sydney现有机场同一条航线平咗31澳元，即系都平咗吓10%个，所以对旅客嚟讲，新机场最大意义就系多咗选择，同时间大家可以比较两个机场嘅航班、价格、时间。对于西悉尼嘅居民，可以话系咧吓，藉住呢一个降低前往机场嘅时间同埋交通成本，新机场初期咧吓系有一个捡漏嘅机会，尤其是悉尼、墨尔本之间吓。咁但系大家需要啊，头先讲嘅价。格咧都系属于特定嘅查询结果吓，唔系一啲长期固定票嚟嘅。
1: 啊，又到咗时间啦，多谢大家收听，咁咧我哋咧就下个星期一再见啦。
0: 好，祝大家美好嘅一周啊！
2: 拜拜。
1: 听翻啲音乐先啦。

0: welcome to our Mandarin language program. This is Radio 2XX 98.3 FM. Our program runs from 7:30 every Monday.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我们的普通话节目。我们的普通话节目是 IXX98.3FM 堪培拉社区广播电台，这个节目每周一晚上7:30为大家准点播出。
0: We gratefully acknowledge the Community Broadcasting Foundation for their support to 2XX。
1: 我们非常感谢社区广播基金会通过提供资金对 2XX 广播电台的大力支持。
0: The Mandarin program on our radio station aims to promote the Mandarin community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latest relevant government public policies, life stories, and Mandarin music.
1: 我们电台的普通话节目目的是为了促进华人社区更好地了解政府最新相关政策、生活趣事和好听的音乐。

0: 各位听众晚上好，现在又到了奥华会普通话节目广播节目啊，今天我们请到了李武老师、郑老师和李老师给我们大家做节目啊，大家好、
1: 大家好
2: 大家好，
0: 下面就请他们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内容啊。
2: 我是舒杰，现在我播报一下奥华会活动。2026年9月6日星期日下午，堪培拉多元文化中心2楼大厅，春意盎然，欢声笑语不断。正值澳洲父亲节与中国传统中秋佳节临近，奥华会9月首周会员活动日在此隆重举行。130余位会员及家属冒着初春的微寒，如约而至，共同庆祝这些充满温情与喜悦的特别日子。活动由李建京副会长主持，他首先向所有身为父亲的会员致以诚挚的节日祝福，祝愿大家身体健康，阖家幸福。同时他也提前向全体会员送上中秋佳节的问候，愿月圆人圆，亲人安康。当天活动的重头戏之一是奥华会乐队成立1周年音乐会。李副会长介绍，乐队自2025年8月3日成立以来，从最初的4名成员发展至如今的35人，成员年龄均在60岁至80岁之间。一年来，乐队坚持每周排练，累计学习排练48次。乐队目前已熟练掌握4个系列曲目：中国经典音乐、中国现代音乐精华、澳洲圣诞系列及欧美音乐经典。在服务社区方面，乐队积极投身多元文化节、花展、圣诞节、春节等重要节庆演出，并前往献血站、养老院及耿嘎林、贝尔康嫩等社区进行公益表演，全年累计演出逾20场，深受各界好评。特别感谢黄陈桂芬会长、李建京副会长、马仁凤队长的悉心指导与精心栽培，正是他们的倾力付出，才让乐队在短短一年间取得如此斐然成绩。随后的音乐会由静心主持，马仁凤指挥，节目精彩纷呈，器乐合奏，八月桂花遍地开，沧海一声笑拉开序幕。电吹管合奏，奥包相会，友谊地久天长，绿岛小夜曲，美丽的梭罗河，站在草原望北京，谁料黄榜中状元等经典曲目轮番上演。笛子独奏心上的罗家，二胡独奏好人一生平安，葫芦丝独奏瑶珠舞曲，各具韵味。舞蹈队则献上了千古一醉、飞向太阳、桃花红等优美曲舞蹈。声乐节目中独唱我爱你中国、花又期及黄梅戏选段到底人间欢乐多、深情动人。男声小合唱往日时光、外婆的澎湖湾与女声小合唱珊瑚颂、茉莉花更是引发全场共鸣，整场演出高潮迭起，掌声不断。活动中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令全体会员倍感自豪，奥华会官方网站正式上线，正在国外度假的黄陈桂芬会长发来贺词，他表示官网ACTCAA.com 的上线是奥华会发展历程中的重要里程碑， 象征着社团与会员、朋友及全球华人社区建立更紧密联系的坚定承诺。他向网站筹备管理工作组致以衷心感谢，称赞他们在设计、内容制作、测试和发布等环节中展现出的专业精神与周密执行力，为奥华会打造了一个现代、友好、民主、充满活力的线上家园。黄会长诚邀大家浏览网站，积极参与互动，并预告平台将持续更新活动资讯、社区故事和实用资源，成为大家共同成长、互相交流的温暖空间。网站筹备工作组负责人关老师就网站的开发背景、使用指南、维护制度及投稿审核流程做了详尽说明，并现场演示了上网操作、浏览与互动功能，还就会员关心的网络安全和使用便利性进行答疑解惑。关老师透露，后续将根据会员需求举办专题培训学习班，帮助大家更好地融入线上社区。奥华会荣誉会长黄树莲先生也亲临现场，他首先向身为父亲的会员们致以节日祝贺，并深情回顾了奥华会的发展历程。在温馨的切蛋糕仪式中，会员代表许下美好心愿，与全场共享特别定制的大蛋糕，甜蜜与幸福洋溢在每个人脸上。义工组会员精心准备了丰富的下午茶，会员们一边品鉴美食，一边交流情感，最后在集体大合影中定格下这个难忘的春日午后。此次九月活动日，既是对父爱的致敬，对团圆的期盼，也是对奥华会多元文化成果的集中展示。展望未来，奥华会将继续秉持服务会员、回馈社区的初心，依托新网站平台，携手全体会员，共同书写更加温暖、活力、团结的社区新篇章。
1: 好，好，各位朋友，下面呢，我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其他几个小的信息。第一是，坎培拉奥华会全新网站正式上线 ,actcaa.com。九月六日是坎培拉奥华会的重要里程碑。我们全新的官方网站 actcaa.com 正式上线。这一平台象征着我们致力于会员、朋友及全球华人社区建立更紧密联系的承诺。我们向网站工作小组致以最诚挚的感谢，他们以专业精神和高度投入，从设计、内容制作、测试到发布，每一步都经过了周密的规划与细致执行，为协会打造了一个现代、友好、充满活力的线上家园。诚邀各位会员和朋友访问新网站，探索丰富内容，并与我们保持联系。随着网站的不断扩展，我们将持续发布最新的活动资讯、资源与社区故事，让平台成为大家共同成长的空间。坎培拉奥华会将继续建设一个积极、温暖、充满活力的社区，欢迎大家上线浏览，保持快乐，保持活跃，结识新朋友，学习新技能，让我们一起在这个新平台上继续前行。下一则信息是，澳大利亚最大的春季庆祝活动，时间是2026年9月12日至10月11日。 随着春天在坎培拉的到来，一百多万朵花鲜花使联邦公园呈现出生动的色彩和自然美景。随着澳大利亚最大的春季庆祝活动盛开，漫步在壮观的花园床上，享受各种娱乐、美食和饮料、研讨会、讲座和适合所有年龄段的活动。奥华会的表演日呢，是在10月3日星期六的上午10点到10点45分，88号舞台，大家记住啊，88号舞台。节日的夜市呢，是10月1号星期四到星期日，就是4日，10月4号。狗参与日，就是可以带着家的那个宠物狗去的，参与日呢是10月11日星期日，其他地方不可以带狗狗的。郁金香的挖掘日，大家记住啊，喜欢郁金香的朋友们，10月12日星期一。公交安排，免费公交车上午9点半头班车从市中心车站开出，下午5点半末班车从花展返回市中心，每20分钟一班车，周末10分钟一班车。另外呢，周末还有免费的公交车从 Bear Corner 和 Taglon 出发到花展，从上午9点到下午5点半，每小时一班车。第二则小消息呢，是新冠疫苗将不再免费了。此前呢，免费接种新冠疫苗的澳大利亚人，未来可能需要自掏腰包的接种了。从10月1号起，新冠疫苗将纳入澳大利亚常规的国家免疫计划。按照新的安排，政府资助的免费接种将主要提供给最容易出现严重新冠疾病的人群，不符合条件的人则可以选择自费购买疫苗。不过呢，目前澳大利亚还没有针对私人购买新冠疫苗制定全国统一的价格。澳大利亚药房协会也表示，目前提供具体价格还为时过早，无法可靠的估算患者最终需要支付的总费用是多少。澳大利亚皇家全科医生学院公共卫生特别兴趣小组主席预计，自费购买的新冠疫苗价格可能，只是可能啊，在30至80澳元之间。但他强调呢，目前还没有最终的确定价格，重点人群呢还是仍然建议接种。政府决定只为特定的人群提供免费的新冠疫苗，但它并不意味着其他人无法从接种疫苗中获益。可能有大量的澳大利亚人处于一个灰色的地带，他们不符合理论上的免费接种条件，但实际上呢仍存在个人风险因素，这可能包括患有慢性肺部疾病、心脏疾病或者糖尿病等代谢性疾病的人，尤其是同时患有多种慢性疾病的人。
0: 好了，下面让我们来听一首歌。

0: 又到咱们长者小健康小课堂了。
1: 最近这几天在逐渐转暖，春天的脚步也越来越近了，我真的好想去游泳了。您说咱们这个年纪游泳到底合适和不合适？
0: 太合适了。我经常跟身边的老朋友说，游泳是咱们中老年人最友好的运动之一。您知道吗？人一下水，浮力能卸掉身体90%的重量，关节压力一下降到陆地上的1/10，那种轻松感是走路跑步都比不了的。我还坚持每周一参加奥华会游泳队的活动。
1: 哎呦，那对膝盖不好的老人可太友好了。我老伴膝盖就不太行，走多了就疼。
0: 对，浮力能大大减少关节面的摩擦和冲击，对早期骨关节炎、半月板损伤、腰腿痛的人，游泳几乎是理想的无痛锻炼。而且水有阻力，能同时调动肩、背、腰、腿的肌肉群协同做功，长期坚持，脊柱周边的稳定性增强，椎间盘和韧带得到减负，对很多老伙伴的慢性腰痛、颈椎不舒服都有很好的缓解作用。另外，游泳时身体舒展平伏，还能帮咱们纠正长期低头久坐造成的弯腰驼背，一举多得呀。
1: 那是不是所有人游起来都一样？有没有什么讲究？
0: 当然有，泳姿选不对，好事也可能变坏事。比如说肩膀有问题的朋友，尽量别游蝶泳，太伤肩了。膝盖不好的蛙泳要悠着点，因为蛙泳的蹬腿对膝盖内侧有剪切力。我建议轻度到中度膝关节炎肥胖人群、慢性腰痛的朋友优先选择仰泳，或者带上浮板打自由泳腿，既安全又有效。
1: 那游泳除了对骨头好，还有别的好处吗？
0: 好处太多了，强心肺，练全身，护关节，放松情绪，这可是游泳的四大好处。规律的换气能提高肺活量，每小时能消耗400-700大卡，对控制体重也很有帮助。而且有节奏的划水和呼吸特别能舒缓压力，改善睡眠，游完回家睡得特别香。
1: 那我看有些老朋友游完说皮肤痒，那这是怎么回事啊？
0: 您问到点子上了，这就是游泳的另一面。水虽好，池水里的氯却可能让皮肤闹情绪。泳池加的含氯消毒剂会带走皮肤表面的保护油脂，游完若不及时冲干净，就容易干燥、紧绷、发痒。特别是本身皮肤偏干或有湿疹的朋友更敏感。还有一点容易被忽略，户外泳池的紫外线泡在水里凉快，感觉不到晒，但水面反射强烈，很容易不知不觉就晒伤了。
1: 那该怎么游才安全呢？
0: 我给您几条实用的建议。下水前如果皮肤偏干，可以先涂一层保湿霜打底，相当于给皮肤加个保护膜。 户外游泳一定要做好防晒，特别是在海边游泳，防晒霜不可少。游泳时时间别太长，觉得皮肤紧绷刺痒，就及时上岸休息。泳衣要选柔软透气合身的，新泳衣最好洗一遍再穿。上岸后第一时间用温水冲干净全身，别用太热的水，也别使劲搓。冲完后及时涂上保湿乳液，把流失的油脂补回来。
1: 嗯，那哪种人不适合游泳呢？
0: 有几类情况要特别注意。急性期的颈椎间盘突出，腰痛发作期，先别下水。不稳定的关节问题，比如习惯性脱臼，得先问医生。严重心血管疾病患者更要谨慎，饭后要间隔1到2小时再下水，游前热身5到10分钟很重要。做一做肩关节环绕，伸伸胳膊腿儿，能有效的预防抽筋和损伤。游泳时如果出现胸闷、头晕、过度疲劳，那马上上岸休息，别硬撑。
1: 嗯，说得太好了，最后给我们总结一下吧。
0: 好，春夏日游泳啊，清凉又健体，选对泳姿，护关节，强心肺，冲劲保湿，皮肤不闹情绪，量力而行，安全永远第一。游泳是好事儿，但讲究也不少。嘿，祝大家游得开心，游得健康。再播几条新的消息啊。第一，悉尼新机场开始启用。悉尼西区国际机场定于2026年10月25日正式启用。首批商业客运航站将由 Jetstar 直飞西悉尼到黄金海岸航线。目前澳航、Jetstar、新加坡航空、新西兰航空和越南航空已确认入驻，初期提供国内及国际航班服务。新机场的部分航线确实比悉尼机场便宜。澳航2027年4月悉尼到墨尔本的航线，西悉尼机场票价是127澳元，较悉尼机场的326澳元。便宜了约60%。越南航空悉尼，
2: 好了，时间又到了啊！谢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下个星期一再见啊！让我们先听一首歌啊。